0: 就是我们叫你创业，我叫你创业，他会创业前可以在那边一个 whole squad 创业在那边
1: Master Squad 创业在那边 Quarter Squad